0: 我粗你啊，我粗咗林秋咧。你啊，讲乜嘢呀？你系南马嗰里，我粗你系南北粗你啫，得唔得咩？
1: 粗啊，嗱，二海咩？
2: 呀，
1: 粗个叫叫做三六八公，
2: 粗叫到。
0: 叫你，二蚊鸡啊，我讲有得咩？我个金豆包你啊，你来。